0: 调台湾会继续努力与世界同行，一起加油。持续关注，还有美国总统川普14到15号预计将会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欧5号警告北京，在川普出访的前一个星期不应该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且透露相信台湾会列入川习会的主题之一。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1: 生活气象台，
0: 今天起温度回升，在今明两天，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60%之间，19-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20-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20-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20-50%之间，20-28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降雨几率10-20%之间，17-27度。时间是早上的8:04，室外温度21.7度。
2: 不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3: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4: 好事新鲜早报，最新鲜的全都报给你知道。

张信哲肩膀8:08，欢迎朋友们回到好事联盟网，好事989，好事新鲜早报节目8点钟第三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 Allen 毛亮杰。雨停了，天气慢慢变好了，气温也要渐渐回升了。小球庄娟英。

0: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2: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4: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娄俊硕钥匙还你，8:19，好事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继续跟朋友们关心早报的财经焦点。来自经济日报，台股疯牛行情停不了，520行情期待升温，也吸引大咖买盘力抗空头卖压，加上外资买超39.9亿元，指数中场小涨64点，收在40769点，持续改写历史新高。那么昨天指数续扬，台股盘面改写多项历史新高，包括了加权指数收在40769点，市值132.94兆元。那么面对市场对于台股高档是否会回档存有疑虑啊，凯基投顾发布了最新的报告，指出这波行情并非情绪性泡沫，而是由 AI 超级循环、企业获利上修以及资金结构性流入共构的强劲多头。那么凯基投顾也强调，40000点并非本波多头的终点，而是下一段行情的起点，并且将今年的这个台股高点目标由39000点大幅上修到50000点。Alpha 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用自身自然环境的优势融入人文元素，达到疗愈身心的效果。政治大学透过获得保育共生地认证的校园环境和绿色疗愈课程的创新结合，不仅让后山的潜在生态价值被社会看见，更成功地将校园自然资源转化为教案素材。那么未来将持续吸收各处室以及 X 实验学院、让保育共生的这个永续发展不仅留在校园规划，而是真正的走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让学校成为一座绿色的疗愈基地。What's going on?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2: YouTube 博，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5: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最实用的道理，交通大小事就听大学士传道。
6: 我曾经问过一位阿嬷，阿嬷你怎么会闯红灯啊？她说就没车啊，以前都是这样走的。但她没想到的是，现在的车不是慢慢开，而是咻一下就到了。万一发生意外，那可不是慢慢跌倒，而是蹦一下就躺医院了。年纪大的长辈反应不像年轻时灵活，如果还不遵守红绿灯，那真的是很危险。比起抢快，等红灯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5: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九八九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1: FM 98.9，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郭书瑶、陈信维的《肤浅》，这个小时的韩文歌曲是一首超经典的歌，《到南部弄假牙》，FT Island 坏女人。

0: 讯，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好事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为朋友们提供最新的欧美股市收盘行情。道琼工业指数来到了49,298.25点，上涨了356.35点，涨幅是0.73%。S&P 500指数到了7,259.22点，上涨了58.47点，涨幅是0.8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到了25,326.12点，上涨258.32点，涨幅是1.03%。费城半导体指数到了10,980.58点，上涨了445.92点，涨幅是4.23%。德国 DAX 指数到24,401.7点，上涨了410.43点，涨幅是1.71%。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到了10,219.11点，下跌了144.82点，跌幅是1.4%。法国证商工会指数到了8,062.31点，上涨了86.19点，涨幅是1.08%。
0: Fresh 音乐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cent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享受美好的早晨空气，开启一整天的愉快心情。我是 Alan 毛亮杰，关于生活的大小事，在好事新鲜早报全都报给你知道。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2: 哎，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3: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还清全银加配四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0,000全银钱包。
4: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四倍发点，周末5、6日买鲜食，满100还能折10元。
3: 全银加配四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

节目接近尾声，想参加今天最后一次空中早点名的朋友，拿起手机的好事联播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待会8:54空中早点名，欢迎你的歌曲好好。

的新鲜早报。亲子出游的时候，父母亲最怕没有地方让小朋友放电啊。桃园国际机场说呢，将持续以家庭旅客需求作为核心，完善各项亲子友善设施和服务流程，像是临近候机室 A5 巧虎游乐区，还有 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等等，成为亲子出国的贴心好伙伴。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利说，英国非盈利独立调查机构 Skytrack 2026年评鉴桃园机场荣获了全球百大机场的第24名，并且在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评比中跻身全球前10名哦。为了庆祝母亲节，陶机说呢，桃园机场免税店伙伴从4月底开始陆续推出 AI 互动体验、手作体验、还有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等的活动哦。来问候线上的听众朋友，依玉、依静、依珍，还有盛红、瑞红、秉玉、玉山、玉哲、玉林、玉秀、佳丽、佳青、美华、庆华、淑萍、淑芬，还有永淼、雨辰、雅慧、仲云，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1: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2: 母亲节，
1: 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3: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4: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3: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4: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好。

0: 现在是早上九点，上班的你，上学的你，别忘了打开好事联播网，让音乐和声音陪伴你的一天。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在美伊停火局势暂时稳定之际，市场情绪回暖，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道琼反弹356点，终止连二黑，纳斯达克上涨1%，再写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飙涨逾4%，一度突破11000点关卡，再创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高0.8%，同创新高。国际油价方面，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旗下一艘商船在美国军方保护下成功通过荷姆兹海峡，油价周二下跌约4%，回吐前一交易日涨幅。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周二表示，总统川普预计下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台湾议题渴望成为双方会谈重点之一。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促使国际油价狂飙，全球通膨失控担忧复燃，金融市场弥漫恐慌情绪，导致美债遭到大规模抛售，30年期美债殖利率一度冲破关键的5%关卡，创2025年5月以来最高，反映市场对金融环境趋紧的预期。外媒报道，苹果正评估分散晶片制造来源，除接触英特尔外，亦参访三星电子美国德州晶圆厂。市场解读，长期独家依赖台积电的供应模式出现松动，身为台积电第一大客户，贡献逾20%营收的苹果，此举被视为在 AI 带动先进制程产能吃紧下，启动供应链重整与议价策略的关键转折。记忆体大厂华邦电昨日法说会公布第一季税后纯益达季增195.5%，较去年同期转亏为盈，每股纯益2.25元。总经理陈佩明表示，受惠需求持续扩大与供给结构转变，记忆体仍需求紧俏，预期第二季价格持续上扬。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4: 坐上989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5: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飞。

0: 这是 Mars 23他们翻唱的版本，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不用担心飞不高，今天应该可以飞很高。今天天气相对比较好一点，对不对？请大家把握一下这个短暂的好天气了。早安，时间来到9:07，好是联播网，好是989电台，这里是989阳光列车。
1: 兴高采烈的不用华丽新生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就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破

这是明先生翻唱了梁静茹的《燕尾蝶》，即便是翻唱哦，但是在重新编曲当中也强烈的呈现他们创作的理念。因为明先生认为哦，这个《燕尾蝶》从破蛹到扑火呢，就像每一段平凡生命的缩影。说实在，我们也是这样哈，从破蛹然后到扑火。好了，他们把原曲呢这个义无反顾扑火的这种情感重新以迷幻啦壮烈的摇滚风格来诠释，象征的就是破蛹重生。而每段生命当中要破蛹要重生需要的都是勇气。张韶涵不害怕

0: 迪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是杨丞琳，您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3: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么播这首歌？对啊，老虎、老鼠，因为最近真的太多老鼠了。我是说啊，我发现啊，我最近打开翠也要非常的有勇气耶，
1: 傻分不清楚，
0: 因为这些鼠患的关系哦，连翠上面全部都是老鼠，老鼠都窜出来了，不管那个画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太多老鼠了吧。如果怕老鼠的朋友打开翠应该会疯掉吧，甚至还有那种出现在机车的置物箱里面，到底怎么钻的啊，太厉害了吧。我是989，我是代班列车长林君，给你状态超好的郭富城，以歌会舞。

0: 资讯，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听众早安，时间是早上的9:22，提供您台北股汇市最新开盘行情。加权国家指数上涨797.86点，来到41567.15点，成交值是3557.01亿元。柜台指数上涨6.43点，来到413.87点，成交值是1227.78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31.516，兑换一美元升值8.9分。以上资料，连培芬编辑播报。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妈妈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趁着今天大声的对妈妈说我爱你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3: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4: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5: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6: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7: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

来庆生。生日的朋友就是永和米兰的点播，米兰呢，他要送给三美人的红金秀，要祝福金秀青春美丽。好了，这是永和米兰送给金秀红金秀的歌曲，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哦。

宝宝 Happy Birthday， 伍思凯的生日快乐！以及今天的好朋友，好是联播网，好是989电台，我是婷君。好了，真的很想问问大家，你们真的有看到老鼠在路上乱窜吗？然后我打开翠呢，最害怕的是，原来他们分享的都是不止在路上乱窜，然后什么刚才讲到的机车的这个置物柜啊，甚至有人说，哎，家里也出现了。朋友们，如果真的出现在家里的话，要留意一件事哈，就是，不要直接把它用吸尘器给吸起来或扫掉。确实是最近专家在提醒大家的，如果你在家里发现疑似老鼠大便的话呢，千万不要直接扫，也不要用吸尘器。那先教大家怎么分辨，因为有些朋友说，哎，那老鼠便便长怎么样？老鼠便便通常就是黑色的，然后细长型，看起来很像是小米粒或者是胶囊，大概是0.5到1公分左右哦。那新鲜的呢，会有一点光泽，干掉之后就会糊起啊，变糊易碎。那如果你看到这种形状这种东西的，我们就要提高警觉了。只是说为什么不要用扫的或吸的？因为汉他病毒最危险的传播方法就是排泄物干掉之后变成粉尘，然后呢被我们吸进了肺里，就变成了一个直接感染的风险。所以如果真的看到了这个老鼠便便，要怎么处理？记住几个步骤：戴口罩、戴手套，然后呢用1:10稀释漂白水来做喷洒，喷洒在这个便便上，放个10分钟左右呢，再用这个湿纸巾给它擦掉啊。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不要让粉尘飞起来，要避免所谓变成粉尘的直接感染风险。所以如果看到疑似这样的东西的话，我们要聪明一点，记得哦，不要直接扫或者是把它吸起来，不要让它变成粉尘吸到肺里啊，记得用那个漂白水给它喷一下，放个10分钟，用湿纸巾擦掉再丢掉。I gotta take a little time

0: 猫咪有点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很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超级胖，
1: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0: 猫咪体重不失控。
2: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3: 请问哪位要结账？
4: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5: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4: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森银卡。森源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5: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4: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6: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7: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

这首歌不完全直接在讲分手，他是在说人怎么是慢慢离开一段感情的，又或者说慢慢的认知原来对方可能比较享受一个人吧，所以选择的是成全。他们是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

甜甜的歌哦，王力宏《大城小爱》。这一段感情当中呢，要保持这样的热度跟甜度，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制造情趣吗？是一起出去玩吗？我觉得是一直聊天呢，就是真心觉得啊，喜欢跟对方聊天，然后喜欢听他讲话，然后当然对方也喜欢跟自己聊天，跟自己沟通，真的是很重要。就是鸡毛蒜皮再怎么小的事情，就是聊，对，喜欢讲，你知道吗？就是不断的说，才可以让彼此的思想跟节奏同步。因为发现哦，一段感情很多时候不是结束在不爱了，而是结束在不说不了解。叶秉桓，你猜我猜你。

0: Quarter Two 小霸王来喽！三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五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旧换新69.8万起，再享豪利三选一，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QT 五百五吨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Hyundai商用车展示中心。
1: 我心骑白马啊，我是雅兰，够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2: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3: 始作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春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旗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0: 早上十点，工作进行得如何？是时候来杯咖啡，假装自己还有满满的活力。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天气，今天温度回升，清晨到上午西半部还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开始水汽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可以回升来到30到32度之间，局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体感是温暖偏热。预计星期五有锋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温度也下降了一点，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对于高盛示警，台湾面临油品匮乏风险。根据行政院盘点，目前油气库存都高于法定的规范，中油台塑化在4到7月都已经增购原油及轻油，并且改由鸿海出口，天然气也已经完成传奇调度，8月之前供应无余，并且展开8月之后的货源安排，确保国内天然气供应无余。官员指出，8月之前油气供应无余，后续正加强调度当中。而经过16个小时飞行，总统赖清德午后上午再度搭乘专机返台，在机场形容负责接送他的苏瓦蒂尼副总理扎杜利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最佳女主角，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以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
3: 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
2: 赖清德表示，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
3: 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秉持公义和理性，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跟贡献。
2: 副总统萧美琴则是透过脸书感谢

0: 赖总统以及外交国安团队努力，强调台湾会继续与世界同行，一起加油。台北股汇市方面，加权股价指数上涨331.84点，来到41101.13点，成交值是6976.8亿元。柜台指数下跌1.58点，来到405.86点，成交值是2260.76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31.510，兑换一美元升值9.5分。时间是早上的10:04，室外温度25度。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坐上989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回到了1994年，回味道的歌曲是金城武的《标准情人》。哇，不晓得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四小天王吗？这个四小天王，台湾四小天王就包括了像金城武啊，还有谁？还有林志颖、吴奇隆跟苏有朋。只是不晓得你现在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脑子当中也想起了那个陈柏霖在《鬼才》之。

知道里面唱跳的那首歌《爱的视线》，因为它就是为了致敬金城武的《标准情人》。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8，我是婷君，给你大胖，大一四一，大一四一。

0: 等等，先别滑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1: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0: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1: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0: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1: 现在就出发。
0: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不客气，找来了宋智孝合作的歌曲，叫做《你好可爱》。今日这团也好可爱，超级无敌可爱。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孩子的声音哦，会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感觉，因为小朋友的声音就是很稚嫩、很童稚，然后无忧无虑的，就听到小朋友声音就会开心。所以当时候他们也是因为手机铃声下载了这种童声录音而爆红组成的团体。他们就是当时出道成为韩国史上年纪最小的偶像团体，他们是七公主。回到了2006年，听见七公主的声音这首，因为我都很熟悉的旋律了， Love Song。

这首 Love Song 夕阳祥云的庆祝的原曲，而且一直到现在呢，这首歌还是常出现在一些团钢舞吗婚礼呀、啊、或者是小朋友的律动里头很重要的歌曲，纯真美好的代名词了。我是九八九电台，我是婷君。哦，他去南法度蜜月，他是露露。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Radio，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五月二号到十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FM 九八点九，好事九八九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桃园三结义那天，张飞不满意自己写的字，转头和关羽说：“
1: 我字好丑。”“
2: 好丑你好，我字云长。”
3: 你相信过世的亲友会在某一处等我们吗？而未来我们都会再相遇吗？如果相信的话，是不是对这种离别就不至于那么难受了所以会觉得是一个暂时的感觉。这样的感受就被写进了这首歌曲当中。这个离别是暂时的，未来会再见，会在哪里相见？会在乐园相见。Going to Paradise.

次合唱团再见我的爱。时间来到了10:36，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邀请所有的家长，今天记得回到家之后，不止今天啦，接下来回到家之后呢，先把这个衣服换下来，洗个澡最好。为什么？因为怕病毒带回家。这是疾管署特别提醒的哦，肠病毒接下来可能会加速的升温，而且今年特别要注意的是，有一种叫做 D68 型的肠病毒。那关于这个 D68 型的肠病毒呢，因为目前国内已经有重症案例了，包含了5岁以下的幼童出现了脑脊髓膜炎，那甚至还有30多岁的成人脑炎的案例。而且比较麻烦的是，这个 D68 有3个特点，包括第一个，它没有疫苗，疫苗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再来第二个是它的症状不典型，它不一定会嘴破、手足口病，很多人都以为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再来就是它比较容易侵犯中枢神经系统，而且不止小孩哦，这个大人也可能会中标。那尤其是像幼儿园啦、安亲班啦、亲子乐园这种密闭的空间，都是高风险的场所，所以请大家要留意一下。那当然，因为刚才讲到它疫苗没有办法预防嘛，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抢药，是勤洗手。所以洗手还是很重要的哦，记得吃、搓、冲、捧、擦5步骤，然后大人回家先洗手、换衣服，再抱小孩。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个病毒不是孩子带回家的，而是大人带回家的，所以想要保护家里的老小，记得这个注意干净，还有注意洗手，这件事情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提醒您了，听见的是李维峰，转角那个女孩。

0: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1: 新一代环保粉光料 ISO 9001认证，
0: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1: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0: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2: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3: 来多瓦纳家居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2: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

0: 起。
1: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0: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1: 多瓦纳家居。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来回味一首经典，这首歌曲是光良在他2001年脱离了这个无印良品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除了曲式呢让大家印象深刻之外呢，我想很多朋友还记得这一句话，就是我喜欢你。对，在 MV 的最后光良大喊的这一句话也成为非常经典的一幕。

这是江信哲翻唱的歌曲《终于等到你》。我想这首歌不管是女生唱还是男生唱都是非常感人的，因为不管男男女女都会想到那个懂，想要找到那个懂自己的人呢。时间来到了10:54，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是联播网，好是989电台，我是林君。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它除了是录制这个老男孩的片尾曲之外啊，其实这首歌也非常特别，因为开始收录的时候，它是收录在汪苏泷发行的概念创作集联名当中。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是邀请了非常多位的女歌手翻唱他的作品，翻唱汪苏泷的作品。那这首歌就找来了徐佳莹。所以这首歌呢，徐佳莹是首唱者，而后其实也蛮多的歌手重新的翻完这首作品。听见了啦，徐佳莹她的版本《行走的鱼》。

0: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1: 苏琳啊，我是 A7 的住户啦。

0: 家己派几啊工，赶紧叫人来修理啦。
1: 过年过节吼，我找无厂商啦。过年过了，我先甲你叫。
2: 阮的建商哦，早就用永贺加压机，永贺唔啊品质好，永贺佮全年无休，佮有备用机的提供，足赞呢。永贺加压机0800-826-375。
3: 想要轻松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报税吗？使用手机或线上版报税系统，下载税额估算表，系统自动带入最新资料，快速掌握税额，确认内容无误，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就完成报税了。如果不同意税额估算结果，也可以修改资料及上传附件哦。报税好帮手，税额估算表助您申报更 easy。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早上十一点，日子难免会有高低起伏，但别忘了，每一个现在都在累积更好的未来。相信自己，今天的努力，未来一定会回应你。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1: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的是立法院在2025年底三读停砍公教年金、军公教调薪等案，相关团体也关注政府何时调薪。全教总提倡2027年整体调薪幅度应该至少设定为 10%。 对此，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副人事长张秋元表示，人总会往这个方向改革研议，就是希望能够照顾基层。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提出 T-PASS 纳入高铁，立委在立法院也提出纳入共享电动机车，解决民众的最后一里路。交通部长陈世凯指出，如果地方有提出共享机车方案，交通部会讨论方向。台北市老鼠之乱成为焦点，台北市长蒋万安亲上火线，除了宣布将设置鼠类侦防师，发布全市大清消，建案必须提报鼠患防治报告。
2: 请大家不要恐慌，秀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化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上周中央卫福部食部长也两次说明，请大家安心，疫情没有升温趋势。接续年初我们做过的一次大清消，我们也将在最短时间再次进行全市浮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就是全面灭鼠，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做。
1: 蒋万安宣誓，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就是全面来灭鼠。而在国民党的军购意见分歧，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声称，国民党参选县市长的多位立委都发言支持党版3800亿元加恩。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则是反驳郑丽文的讯息与他的认知有误差，更在党团大会开始之前直问国民党首席副书记长李宇珍，不要把我们卖了。民进党今天则是回应，蓝白不断质疑黑箱缺乏细节，结果机密专报蓝营立委却翘班，拒绝空白授权，却又提出不存在的恩，谁管国民党立委退不退党，有没有被卖掉？重点是台湾的国防不该继续被拖延。台北股汇市方面，加权国家指数上涨91.32点，来到40860.61点，成交值是9872.08亿元。柜台指数下跌3.54点，来到403.90点，成交值是3066.27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31.499，兑换一美元升值1.06角。新闻最后提供您今天北部、中部地区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到60%之间，19%到28%。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百分。

0: 30%, 20到30度。时间是早上的11:04，室外温度25度。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坐上989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很多人朋友跟着唱的经典呐、啊，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前阵子还有人哭诉了一下这首歌，哎，因为那首歌啊叫做《梦醒时分》。对，《梦醒时分》《梦醒时分》，歌如其名，其实带了一点这个恶搞了。这首歌是主女学生们他们校园的共同记忆，算是非典型的毕业歌曲。听到这首《梦醒时分》。

这首歌记录了许多高中生专属的回忆啊，这首《梦醒淑芬》。最近也确实开始开启了所谓的毕业季，对不对？不晓得毕业生们是不是也开始有那种离别依依的心情了。但不管如何，我想我们都要相信每一个转折点都是新的选择，新的开始也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安排。徐婉婷的歌曲《最好的安排》，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16了。不晓得你那里放晴了吗？哎，放晴的地方或者是朋友们来按个赞吧 ，Apple 上让我知道哪个地方看得到阳光了。好，是联播网，好是989电台第三个小时的989阳光列车，我是婷君，和你继续听好事说好话。
1: 听好事说好话。
2: 导演李安说，当机会还没有来，你应该要继续生活，而不是选择撞墙。
3: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4: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3: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4: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3: 龙虾吃到饱，
4: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3: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4: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5: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计广字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6: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嘟嘟嘟嘟嘟，
7: 989 Best Radio， 这里是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杨乃文。

样的歌曲让他爆红的 Kelly Clarkson 这首 Stronger 充满力量，确实除了节奏之外，歌词也是。他的歌词呢引用了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句，那就是那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时间来到了11:22，看来我刚才问了一个很模棱两可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到底哪里有办法放晴呢？不是说有办法啦，因为现在好像就是太阳有一点躲猫猫哦，云还是蛮厚的，有的地方可能是时晴时阴，对吗？有些地方确实阳光普照，中和，南港，不过新店太阳躲起来了。Maggie， 天气好没下雨，在大溪，谢谢你的回报，给你 Energy 放手。

当时听到这首歌，看到他们跳的舞真的是非常炸裂哦。Energy 这首放手还是有地方大太阳的、板桥大太阳很热哦，高雄大晴天，然后台中也是放晴了，不过新生北路飘雨了，新庄有太阳。好了，不管如何，希望我们中午出去用餐的时候可以晒到一点太阳了。给你彩虹乐团 Ready Steady Go。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您是否常常忙工作，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最后？一旦出状况，要付出很巨大的代价哦。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用磁振造影 MRI 轻松掌控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其实可以早一步掌握。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4: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最实用的道理，交通大小事就听大学士传道。
5: 有一次我开车经过学校门口，刚好是下午放学时间，前面的车流缓慢，正当我准备要往前移动的时候，突然一个小朋友从停着的校车后面冲了出来，我立刻的猛踩刹车，还好速度够慢，刚好停住。但如果当时我没有减速呢，后果简直不敢想啊。不止学校，医院也是一样，有些病人行动缓慢，甚至坐轮椅或拄着拐杖，他们过马路需要更多时间，万一车辆没减速怎么反应得过来？还有那些没有红绿灯的巷口，最怕的就是你觉得你先过，我也觉得我先过，结果就出事了。所以各位驾驶经过学校、医院或者是无号之路口，记得一定要减速，随时准备停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人突然冲出来。
4: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小易，我考考你，三分熟的牛排跟五分熟的牛排，为什么见面的时候都不说话？
1: 我知道，因为他们不熟。
0: 不对，因为牛排不会说话。

0: 打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声音播网母亲节特别计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
1: 今年母亲节，好事联播网的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收到了许多听众投稿自己少女时代的故事和记录回忆的那首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番薯的故事，记录她回忆的歌曲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番薯说，年轻的时候，她也曾经为了一段感情非常努力，那个时候的她很确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不太会去想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会主动靠近，主动付出，也相信只要够认真就可以走到最后。但后来事情并没有照他想的发展，那段关系结束了，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结果。但他说，那段期间过得非常真实，也确实发生过很多美好的片段。现在再回头看，很多情绪都已经淡了，只剩下零碎的画面，还有当时那个很用力去喜欢一个人的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四月十七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加一曲开心的旋律，撒上一点愉快的节奏。我是 DJ 阿公，在好事有氧午餐为你补充满满的活力。
1: 想要轻松完成174年度综合主题税报税无？使用手机啊或者线顶版报税系统，下载税缴国算表，系统自动带入上新的资料，快速将税缴确认内容无问题，选择缴退税方式，甲申报上传就完成报税啊。若是无同意税缴国算结果，也当修改资料甲上传附件哦。报税好帮手，税缴国算表帮助你申报更加 easy。消费发票欠分端，债务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准备高丽菜，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3: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2: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哇，小蝌蚪啊！

我是989，陪你一起听乐的好朋友。时间是中午的12:47，来到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段。第一首要送上的歌曲，它的演唱方式相对起前面的歌曲，算是比较平和一点吧。虽然歌名也有海，但它其实跟海没有什么关系。梁静茹的《宁静海》。

今天又有居家建材相关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了。很多人在装潢的时候都会害怕会有甲醛味，或是担心 TVOC 太高会危害健康。但现在的技术进步非常快，像台湾的板材大厂龙江，他们在2026年就推出了新品 F0 健康板，甲醛的释放量是超越国家最高的 F1 等级，几乎等于零释放，而且还有防蟑抗菌的长效型配方。如果呢，最近有人刚好在挑选系统柜，除了看颜色之外，这种有 MIT 微笑标章跟各项绿建材环保认证的专业规格，才是大家可以住得长久、住得安心的关键。而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采洁《最好的天气》。

0: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2: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3: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0: 下午一点，午餐吃饱了吗？记得多吃一些，多咀嚼几下，这样下午开会时比较不容易打瞌睡哦。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国民党军购意见分歧，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声称，国民党参选县市长的多位立委都发言支持党版3800亿元加恩，国民党团大会讨论还是没有结论。会前国民党立委陈学生脱口说出，再吵我就退党。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柯志恩反驳郑立文的讯息与他的认知有误差，更在党团大会开始之前质问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徐宇珍不要把我们卖了。对此民进党今天回应，蓝白不断质疑黑箱缺乏细节，结果机密专报蓝委却翘班，谁管国民党立委退不退党，有没有被卖掉，重点是台湾的国防不该继续被拖延。对于高盛示警台湾面临油品匮乏风险，根据行政院的盘点，目前油气库存都是高于法定规范，中油以及台塑化在4月到7月都已经增购原油及轻油，并且改由鸿海出口天然气也已经完成传奇调度，8月之前供应无虞，并且展开8月之后的货源安排，确保国内天然气供应无虞。官员指出8月前油气供应无虞，后续正加强调度中。经济部表示，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天数高于法规石油有90天，天然气11天的存量，国内油气供应无虞。5月是报税的季节，总统赖清德表示，近年来台湾经济稳健成长，去年经济成长率达到 8.68%， 是15年来新高。这不仅是全民共同努力的成果，也展现台湾在全球经贸变局中的韧性与实力。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税收成果必须转化为人民真正有感的日常生活。今年推动五大减税新制，首先在维持排富下，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费用提升到 21.3 万元，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也提高50%到18万元。同时，为了减轻年轻家庭育儿负担，学龄前幼儿特别扣除额也扩大年龄，从5岁放宽到6岁以下，并且提高扣除额度，第一名子女从12万元调升为15万元，第二名以后则提高50%到 22.5 万元，还有放宽人工升职的列报、个人捐赠募款专案列扣等等。透过制度性的减税设计，将经济成果回馈给社会。手机游戏皮克敏引发健走的热潮，也带动了不少银发族与久坐族走出户外，甚至出现每天行走3万到5万步的现象。不过物理治疗师观察到，缺乏运动习惯的民众如果在短时间内暴量不行，很容易造成肌肉与骨骼不适，甚至引发下肢疼痛、腰痛以及手部发炎等运动伤害。专家提醒应该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并且配合正确姿势，适度休息与伸展。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编辑播报。
3: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4: 在这个都市丛林中，你需要更多的氧气，让自己好好深呼吸。好事有氧午餐，

非常强人有力的歌声，这是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08，第2个小时的好事有氧午餐，我是阿姑。今天送上这首歌，虽然同样是来自邓紫棋，但是是由文慧如翻唱的版本，2017年的《光年之外》。

0: 创造美味料理的关键，首先要有好的油脂。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大火快炒不怕油烟味，轻松维持不黏腻的干净厨房。RPET 环保永续宝特瓶包装，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全联好评热销中。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1: 哎呦，有鸟气哦！
2: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地，黏较会条，黏鸟气上简单，黏鸟气上轻松。秦子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黏。
3: 我是郭靖 Claire，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4: 继续回到好事989，好事有氧午餐，下午时间的1:17。首先，第一首要送上的这个歌声，非常的怀念嘛。最近几年也算是非常活跃，一直在推出新的作品。来听听苏慧伦，就说给我听。

很喜欢把这两首歌合在一起播，因为他们都有着非常相近的前奏。听完来自凯莉克莱森歌曲，在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两者之间相差了有30年，1992。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1: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5: 你离不开的，
6: 我离不开的，
5: 好戏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6: 第一名，
5: 好事联播网。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7: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

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

0: Radio，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时考试结束，同学们纷纷交卷。这时，老师发现小易的考卷有问题。
1: 小易，你为什么交白卷？
2: 老师，我怕会篡改历史。

连续两首歌曲节奏感都非常的强烈，尤其这一首歌曲气场十足，而且是一首大合唱，演唱的人有谁呢？有郭富城、蔡依林、罗志祥、吴莫愁，还有黄晓明。当时呢，为这个一个饮料做的一个代言的歌曲《Shake Your Body》，而上一首歌曲呢，则是来自 Janet Jackson 的《Come On Get Up》。时间上午的2:43，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台湾呢，这便利商店的密度真的是很高哦，它的便利性呢，也为我们这个忙碌的现代人来说呢，带来非常方便的饮食。但是这样的一个便利的背后啊，它隐藏着健康的隐忧，尤其是呢，超商所贩卖的一些食品，大部分都是属于超加工食品。所谓的超加工食品呢，其实并不单纯只是加工食品，它指的就是你的食材呢，经过多重工业处理的一个程序，然后额外呢，添加了大量的一些化学物质，也导致食物原有的一些样貌跟它的营养价值已经跟原来是不一样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就是像饼干啦、泡面啦、调味乳、含糖饮料、加工的肉品，还有这个微波及即食的一些甜点。那其实这些几乎都是属于超加工食品的范围，健康的问题呢，其实都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所以请大家在吃这些加工食品之前呢，要三思哦。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是5月6号，孙雪志特别发了一个文，今天是世界五六日。

0: 漂浮在空气中的悠闲音乐，伴随轻柔的咖啡香。我是 DJ 豆子，在好事自在老 T 陪你享受放松的午茶时光。
1: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2: 立新游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新号。
3: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4: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5: 你们的问题。

0: 一到德意家法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法，母亲节优惠中哦。
1: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Auto detent. Auto control, both auto detent and command.

摇滚的音乐作品，来自林宥嘉的《思凡》。上午的2:5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好事98.9电台，一起听听歌的好朋友。

0: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哦，肉质飘香，哦，经典排骨味，超厚切的猪排，超大虾的便当，莱尔富你的美食厨房，
3: 莱尔富 High Life。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下午三点，给自己一个休息的空档吧，起身走走，看看窗外的风景，让大脑充充电。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带您关心，今天清晨六点过后，桃园机场捷运的 A14 第三航下站传出耗制设备异常。桃捷公司当时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启动应变机制，由司机员手动驾驶慢速通过，也导致列车平均延误大约三分钟。截至上午八点过后完成抢修，排除异常才恢复自动驾驶，估计大约200名旅客受到影响。

0: 台北车站的商场目前是由微风广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合约即将在7月24号到期。日前台铁公开招标，在4月底公告评审结果，由星光三月百货拿到最优申请人资格，微风排第二。不过传出在招标过程厂商名单已经外泄，正式公告之前结果就已经在市场之间流传，这让微风质疑评选的程序涉及利益冲突和泄密。今天台铁总经理冯辉生表示，微风提出了异议函之后，但时间点不符合诉参法规定，经过回复在4号已经提出异议书，台铁将依照诉参法争议处理规则在20天之内回复。2026年已经快过一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还在立法院卡关，这也导致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连续三个月发不出来，目前累计超过2700万，地方政府的补助款也是由地方持续代垫。日前立法院会表决通过38项新兴计划预算先行动之大约718亿，朝野党团协商后也同意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预算编制经过之后分送各委员会审查。今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预计程序走完，希望在5月25号就能拨付款项。而针对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抛出 T-PASS 加价纳入高铁，陈世凯指出，每个运具的定义和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的运量相当拥挤，强调短程通勤跟长途需求不同，目前还没有讨论这个方向的问题。另外，中东局势牵动国际油价，今天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政府二月下就已经每天召开能源调度会议，目前国内的油气供应稳定，到八九月都没问题，台湾中油也已经提前规划冬季采购，整体供应无虞。赖建信也说，电力就是国力，政府会透过政策及市场机制逐步优化能源体系，兼顾稳定及安全，目前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以能源韧性为核心，同步推进绿能发展、多元供应、电网强化、节能及储能，目标要打造可负担且不可或缺的电力体系。提供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目前暂时以 31.468 元兑换1美元，升值 1.37 角。新闻最后提供您今天北部中部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多云，降雨几率 20%， 19到28度，中部多云时晴，降雨几率 20%， 19到30度。时间下午3:04，目前室外温度 26.3 度。以上新闻由简启哲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午后的微风飘来阵阵咖啡香，坐在街角点一杯 Latte， 愉快的下午时光就是这么自在。好事自在 Latte。

其实跟我一样觉得蔡振南写的歌真的是很有意境，很好听。虽然这歌曲呢听起来是会让人的心情比较沉重一点，但的确很好听，想必你也是认同的。这是在今天3点钟的台语歌曲，来自苏芮所演唱的《回哪里

火车的一路向前的演唱会，时间就在五月的十五、十六、十七，连续三天会在台北小巨蛋。刚刚这首单曲呢，正是来自动力火车的《莫忘初衷》。曾经来过台湾，在金曲奖上面表演，他就是生物鼓掌。爱

0: 当代管理大师艾瑞德格斯说，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是拥有比竞争对手更快的学习能力。
1: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2: 慢活旅行。
1: 对旅伴的要求，
2: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

0: 用鲨鱼？
1: 没问题，品冠旅游博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0: 博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Venice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ice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5: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王力宏。

0: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了，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好、
0: 哦，然后呢？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了、哦、啊。哎、哦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蛇。

下午的时候，我们的聊天室啊，你知道最容易聊到一些食物吃的。快来看看，你知道聊天室现在在聊什么吗？在聊藜麦毛豆啦。而且大家还说营养又好吃，哎，你们很会聊哎。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

0: 西。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妈妈更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趁着今天，大声的对妈妈说我爱你吧。我是田雅霍，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3: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4: 嗨，我是林美秀。外头的美食这么多，最棒的就是有人陪你一起吃。4月25日起，每周六的晚间9点钟，哎，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挖掘最有人情味的老地方。TVBS 42台，时尚玩家，我们这一家。
5: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6: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5: 对，这最重要。
6: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5: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7: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8: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西洋推荐。
9: 我是 Chester， 被誉为南非版 Ariana Grande 的新生代女歌手 Tyla， 2023年以一首 Water 在影音平台一系爆红，不仅打进多国10大单曲排行，更是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55年来最年轻的南非歌手。2024年格莱美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同样以首位最年轻南非歌手的纪录夺奖。2026年再度以 Push Too Hard 获得同一个奖项，成绩亮眼。泰拉的音乐以南非特有的 Amapiano 曲风作为基底，结合动感节奏，歌词经常描述爱情带给人们的喜悦跟激情和挑逗氛围，曲风辨识度高，让人一听就想跟着扭动身体。2026年夏天即将带来第二张专辑 A-POP， 4月第二首单曲问世，请来瑞典电音天后 Sara Larsson 跨刀合唱，相信会再次席卷各大排行榜跟夜店舞池。本周向推荐一起来听泰拉跟 Sara Larsson 合唱的歌曲 She Did It Again。

下午的3:39，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今天的天气很不错，很舒服，对不对？因为封面云系的远离，各地的天气好转，这样的好天气呢会持续2天。而到了星期五呢，梅雨季的第二波的封面呢就会再度的带来影响。那另外呢，大家关心的第五号的台风哈格比也即将在明天生成，但还好的是呢，目前对台湾是没有威胁的哦。刚我不是说到聊天是在聊吃的吗？听众朋友吕学林留言说，突然好想吃太原街的甜甜圈。哎，不好意思哦，他搬家了，而且搬好一阵子了。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请问哪位要结账？
2: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3: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2: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森银卡。森源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3: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2: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歌曲不仅轻松，而且有活力，把我们小时候给人印象当中熟悉的《让我们看云去》变成了这个版本，来自桑尼版本的《让我们看云去》。今天下午的3:5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天的努力即将进入尾声，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点，成功就离你更进一步。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医美诊所艾尔利位在新北市的板桥店，日前有民众在诊疗间更换衣服，发现天花板有不明装置，疑似藏有摄影镜头。当时诊所能人员坚称是烟雾侦测器，不过报警拆卸之后确认就是摄影机，被依照妨害秘密罪嫌侦办。地检署搜索数家分店，拘提一名谢姓设备商到案说明，讯后无保请回。今天上午在兵分多路搜索包括板桥、新庄、林口及永和四家分店，再次带回谢姓设备商，同时拘提艾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下午送往新北地检署复讯，全案朝向妨害秘密、妨害性隐私等罪嫌侦办。艾尔利集团则是发出声明，全力配合调查，指出监视设备的目的是要确保医疗品质，维护药品跟器材安全，绝无侵害个人隐私。卫福部则引用医疗法指出，医疗机构及相关人员不得无故泄露病人的病情或健康资讯，违者罚款50,000到25,000元。现阶段会先发文地方卫生局，要求行政调查。至于是否要求停业或废止执照，由于属于行政处分，必须具备停业要件，由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事证，才能够依法裁罚。台中市的北区英士路今天上午7点多传出有路树倒塌，波及到2辆车，幸好只有车损，没有人受伤。警方第一时间先摆出交通锥，通报全责单位处理之后解除交通管制。台中二中校长欧静瑜表示，该路段的人行道是校地外推。

0: 路树的权责是由校方编列预算处理，去年总务处就规划检视，而这几天连日降雨，土质松软导致路树倒塌，车损将由投保的公共意外责任险理赔，后续也会检视其他路树的状况。另外，苗栗昨天也接连发生两起路树倒塌，先是头份的兴隆路一段附近路树倒塌，一名机车骑士刚好路过被压伤，还一度心肺功能停止，经过急救到院前恢复呼吸心跳，目前转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而在院里图书馆前，昨晚也有一棵树龄大约50年的大榕树倾倒，造成旁边停车场一辆汽车及4辆机车毁损。附近的住户指出，大榕树多年前因为风灾过后倾斜，当时有扶正，但这次树根几乎被连根拔起，就连临近另外一棵树也岌岌可危。消防局指出，连续几天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提醒民众外出要随时留意路况。提供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目前暂时以 31.488 元兑换一美元，升值 1.17 角。新闻最后提供您今天北部中部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中部都是多云时晴，降雨几率 20%， 19到30度。时间下午4:04，目前室外温度 25.7 度。以上新闻由简启哲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愉快的下午时光，好事自在 Latte。

声的方式唱得又轻又柔又深刻。这在今天4点钟的经典歌曲，来自齐秦的夜夜夜夜。

谢谢你们喜欢这两首歌曲的串接，我也觉得情绪接得很棒。来自 Eagles 的作品 Desperado。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

0: 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1: 给喙齿若袂知，有时阵会卡到菜肉油啊无？今来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十二点钟等效稳稳固条条，搁较有效来阻挡菜肉油啊，让你给喙齿稳当当、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和良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计广字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0: Dash 音乐吧。说出我的名字，
1: 让我真的存在。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8100011号。
3: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4: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colay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两件八折，三件77折，25元以上商品任三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micolay。
5: FM98.9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国文解答出来，因为小如的成绩不理想，老师问他：
1: 小如，你为什么要在考卷上画画呢？
2: 因为郑愁予说，就算犯错也要美丽啊。
1: 郑愁予哪有说过这样的话？
2: 有啊，我答答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上一首歌的单曲呢是来自陈慧琳的《永远的福气》，而这一首呢则是刘若英的《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时间是下午的4:39，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减重这件事情呢，大概是许多人的共同目标，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蛮常见的一个健康课题哦。就有减重医师跟大家分享，相较于独自一个人用餐，跟别人一起吃饭其实更容易发胖，因为我们平均吃进肚子里的分量会比一个人用餐还要大概多出 44%。 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于一起吃饭，我们会聊天，会分心，然后就比较难专注在你到底吃了多少，所以真的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吃下了更多的食物。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漂浮在空气中的悠闲音乐，伴随轻柔的咖啡香。我是 DJ 豆子，在好事制造Latte陪你享受放松的午茶时光。抵达美好，原来这么简单。
1: 挪威森林旅馆集团为落脚的旅人带来可靠与温暖，
0: 在台中漫活馆体验低调奢华 KTV 和大型戏水池，聚会最气派。
1: 在台中文创馆游戏区让孩子尽情放电，出门就是夜市美食吃不停，主题房型惊喜连连，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来挪威森林台中漫活馆、台中文创馆。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天空。先前在网络上看到林奕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结婚时候的成长影片，感动到最近又被他跟爸爸之间的这个送爸爸登出的影片又再度感动到。有一个曲子是来自林奕馨的《想都没想过》。

歌曲孙燕姿的祝你开心，希望大家今天下午三个小时的音乐都听得很开心。我要下现场了，明天见，拜。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雅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0: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2: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傍晚五点，回顾今天的点滴，有什么让你感到特别的呢？是某个人、某件事，还是某一刻的心情？不管如何，这一天都值得感谢。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1: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带您关心，我国向美国购买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支付原定三月底到期，美方同意展延到跟合约商议约。今天国防部战略规划司长黄文琦指出，五月底就是付款期限，未给付就会取消，而重新建案不仅耗时，也会面临价格上扬。国防部长顾立雄也再次喊话，
2: 海马式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具有远程的精准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特别条例尽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首期款项。
1: 下午，立法院长韩国瑜再次召集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不过，中国国民党质疑空白授权。对此，顾立雄重申，行政院八年 1.25 兆是根据美方的意愿跟期程所规划，如果要先取得发价书才通过条例，预算就会非常赶，缺乏特别预算变成逐案签署发价书，这才叫空白授权。顾立雄也重申 1.25 兆是基于整体需求长期讨论规划，呼吁朝野支持。总统赖清德也在发文指出，打三折或打

0: 七折，对于全年无休坚守岗位的国军士官兵都是沉痛打击。支持不打折的国防特别预算才是守护国军、保障台湾安全和民主日常，也强调国家安全没有妥协空间，期盼朝野秉持理性，参考专业将领的意见，尽速通过行政院版的国防特别预算。俄罗斯日前宣布5月8号到9号停火，乌克兰随后也提议6号午夜起无限期停火，不过被俄罗斯已读不回。今天再对乌克兰东部发动攻击，造成至少2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不能一边说要停火，却同时猛烈轰炸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也批评俄罗斯变本加厉，持续制造恐慌，丝毫没有迹象准备结束敌对行动。另外，美国跟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总统川普通报国会触发战争权力法60天的期限已经在1号届满，而当天白宫也宣告实施怒火行动的敌对状态终止。国务卿卢比欧对此主张，尽管还没有取得伊朗的高浓缩铀，不过行动目标已经达成，强调之后的自由计划是开放霍姆兹海峡的新防御行动，规模较小，跟原本作战计划也不同，除非美军遭到攻击，否则不会采取军事行动。而针对和伊朗的谈判进度，卢比欧拒绝透露细节，只说实际协议极为复杂，也极具技术性，必须具备清晰的外交方案，明确规范伊朗愿意谈判的主题，以及愿意做出的让步，谈判才会有价值。提供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是以 31.488 元兑换1美元作收，升值 1.17 角。新闻最后提供您今天晚上北部中部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中部都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0%到20%，气温21到27度。时间傍晚5点04分，目前室外温度24.7度。以上新闻由景启哲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在拥挤的车站中，只有好事轻松晚报，让你轻松又自在。

0: 听到是周慧温柔的嗓音，有没有勾起你很多的回忆啊？来自于周慧所演唱的《好想好好爱你》。如果你这次有去周慧的演唱会，你就知道在现场几乎首首都是大合唱哦。好，是周八九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欢迎你进入两个小时的好事轻松晚报节目。这位最近也刚忙完一连串的巡演，他曾经说过，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在提醒他自己跟灵魂要诚实，他是拉拉徐佳莹，听到作品言不由衷。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这个世界太吵，我们常常为了要顾全大局，有时候必须要言不由衷哦。但是希望今天晚上，不管你在车上、在办公室还是在厨房的你呢，能够试着跟自己的心好好的对话。刚听到是来自于徐佳莹所演唱的《言不由衷》，再来要送上今天好事989的线上首播。
1: 好事989线上首播，
0: 今天的线上首播是 Eunice 即将在5月8号要推出的全新单曲。这首歌曲是一首甜蜜的单曲，叫做《扒着你不走》。歌曲以80年代的 City Pop 作为基底，融合经典的西洋情歌元素，在编曲上还加入了致敬 Kenny G 风格的 Sax 风的声线，并且带有 George Benson 式的那种都会节奏跟流畅的旋律。这首歌所唱的是一种不计代价的靠近，很有那种不管不管我就是要跟定你的纯真。整体的风格就是复古中带有现代感，展现了 Eunice 在音乐风格上的多元尝试。好事989线上首播，来听 Eunice 的新歌《扒着你不走》。

0: 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干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0: 我是徐富凯，我最新的台语专辑《红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萧煌奇。

充满律动的歌声，它是 Jessica Linney。接下来好是989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哦。今天天气还不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李孟轩就表示，虽然今天白天开始到明天各地会转为多云到晴，气温也会回升，这样稳定的天气呢，请大家还别急着把外套收起来。特别提醒，下一波天气的变化预估会落在星期五，到时候有另外一波的锋面通过，再加上华南云雨区东移，星期五星期六的降雨会增加，而气温呢也会逐渐的下降，特别是中部以北出门记得一定要带把伞，免得会被突如其来的雨势淋得措手不及啊。提醒大家，在这样气温忽高忽低的时节，一定要随时的留意气象的预报，才不会就不小心感冒了。

当年很年轻的他就已经很会唱了，那现在转型成幕后的制作人、音乐人，他是曾静文。听到这首情感爆发力十足的作品，别说我不懂。而说到了情绪的表达，最近50岁的陈晓东，他出道了30周年，受访时呢，他首度回应了当年曾经被票选为最虚伪的艺人第一名啊，这样的标签呢，让他非常的无奈。他说他过去只是习惯用笑容面对人群，但笑不代表虚伪的。说实在的，成人的世界里哦，带着微笑未必是伪装，有时候是一种温柔的体贴，不是吗？来听到陈晓东所演唱的《风一样的男子》。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1: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2: 一个故事就是一堂安全的课，请听说书人行道。
3: 阿公，你又要去公园运动啊？啊，我载你啦。
4: 啊，不用啦，我自己走去就好了啦。哦，每天都走这条马路，我闭着眼睛都会走啦。
3: 啊，阿公，红灯呢？
4: 哎呀，马上就要变绿灯了哦。啊，我先走一步。
5: 哎，老先生，红灯不能过马路啊。
4: 啊，拍谁啦拍谁，我以为来得及啦。
3: 阿公，以后等绿灯再走啦。还有，你要戴上反光手环，这样司机才看得到你。
4: 啊，好啦好啦。
6: 年长者的反应速度较慢，因此过马路时一定要特别注意，请遵守交通号志，走行人穿越道，并避免闯红灯。夜间外出可佩戴反光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让驾驶能及早发现，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家人也应多提醒与陪伴，确保长辈的行车安全。
2: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九八九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7: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九八九，中部好事九零三，南部港都九八三，东部好事九三五。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Best Radio。
8: 继续回来，好事九八九，好事轻松晚报节目，我是阿哲。来听这一首歌曲呢，结合了迷幻跟民谣电子元素哦，那精准的捕捉了现代人常有的一种情绪，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在原地空转啊。那这是来自于 Crispy 翠乐团的作品，叫做《转圈圈》。他们非常擅长会挖掘我们内心那种很微小的寂寞跟迷惘。当你觉得生活像一个回圈一样，怎么转都找不到出口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它会温柔的接住你的挣扎。

0: 车的、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听众您好，时间傍晚5:40，欢迎收听好事989北学六路况报道。国道一号在南下高架段31.9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刚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逐渐疏解中。新北市板桥在大汉桥往新庄方向，在衔接台64线之前有2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提醒您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好事989，北16祝您行车平安。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D基金。
1: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万人游场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D基金。

感人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阿超演唱的《妈妈便当》。这首是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在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你准备好母亲节礼物了吗？不如送喝的保养品好不好呢？享时尚低基金跟你分享。长辈随着年纪大，牙口退化，食物就会咬不太动，那营养呢也容易摄取不足。听营养师的分享哦，低基金其实是好入口又好吸收的，就是帮长辈顾好健康活力的好选择。跟你推荐有身份证的低基金，享时尚低基金，100%无添加，只有整只黑玉土鸡的蛋白质、胶原蛋白还有氨基酸，能够帮助长辈补充营养，从健康打底，撑起活力跟好气色。最近也听到了代言人蓝心湄，心湄姐对于妈妈的告白哦，真的也很感动。她说她要带着妈妈一起走遍全世界，但她的世界只有妈妈。蓝妈妈80多岁了，还能够跟心湄姐一起出国游山玩水，就是和心湄姐一起每一天一包享时尚低基金。最近在某某购物，享时尚低基金是有母亲节优惠的，你可以上去看一看，趁着这一波的优惠赶快去囤货，提供你做个参考了。

这是所谓的永恒的情歌哦，永远都是经典，来自于 Elton John 所演唱的 Your Song。而再来这首歌曲也是华语经典，原唱是天后张惠妹所演唱的《蓝天》。不过我要送给你的是在2014年谢伟林重新诠释的版本。虽然这是一首关于放逐跟遗憾的歌曲，但是在谢伟林的唱腔底下，你会发现，即使是乌云密布之后，我们依然有能力为自己找回那片清澈的蓝天。一起来听听谢伟林翻唱的《蓝天》。

0: 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0: 晚上六点，黄昏总是带着温暖和浪漫。不管你现在身在何处，愿这个时刻能够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快乐。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台北市的安属之乱。昨天市长蒋万安宣布将派出属类侦防师协助加护防治。今天环境部长彭启明说，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3: 我昨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我会希望说很多事情可能需要靠专业的来。基本上呢，我是建议说我们环境部有一个网站，这种所谓的到底面对老鼠要怎么处理，首先要知道老鼠是哪一种老鼠，因为不一同老鼠吃，有的爱吃甜，有的爱吃肉，是不一样的。那抓到之后呢，也有一定的程序来做处理，我们环境部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都有公布出来。
4: 其实民间的防治专业人员他们所持有的证照跟我们侦防师也就是消毒班持有的证照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的做法其实协助台北市民众加护私领域各项的防治工作提供建议。
2: 蒋万安强调侦防师有证照，相关的执行细节环保局很快就会公布。局长徐世勋也补充，侦防师的工作不是抓老鼠，而是协助民众找出家中的问题。至于人力，也不可能只有目前的消毒班，会安排其他辅助，目前正在安排演练配置，将视实际状况适时调整。昨天总统赖清德结束史瓦蒂尼出访，行程返台，被法国媒体形容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今天出席民进党中常会时表示，面对中国的封锁与打压，只要不屈服，团结一心，持续强化实力，携手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台湾必能稳健走向国际。就有国安官员透露，早在宣布暂缓出访之前，团队就有中国施压取消飞航许可的剧本，当时立刻启动对岸。而中国在赖清德抵达史瓦蒂尼之后，还是不放弃各种手段，想要阻挠回程，最后是专机航线远离非洲才得以顺利回台。而中国以为这些动作可以困住台湾，但其实是困住自己，把自己困在片面破坏国际秩序的形象，对所谓的大国来说真的非常可惜。今天美国国务院也重申，各国不应该干涉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与尊严，呼吁中国停止施压。欧盟则是重申高度重视，在芝加哥公约的框架之下，国际民航维持安全、有序并且可预测的运作方式。台北股市今天加权股价指数高低震荡将近千点，盘中最高触及 41,575.84 点，中场上涨 369.56 点，收在 41,138.85 点，成交量1兆 4,491.48 亿元。新台币是以 31.488 元兑换1美元做收，升值 1.4%。

0: 1.17角，成交量18.72亿美元。以上新闻由景启哲编辑播报。
1: 生活气象台，
0: 明天各地大都多云到晴，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入夜之后东部及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各地明天详细天气概况，北部晴时多云，台北午后短暂阵雨，降雨几率0%到30%，20到32度。中部晴时多云，20到32度。南部晴时多云，22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宜兰午后短暂阵雨，降雨几率10%到30%，21到30度。外岛晴时多云，18到29度。
2: 不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3: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4: 好事轻松晚报。

很有辨识度的嗓音，他是阿杜。听到作品是2002年的《坚持到底》。好事989回来第二个小时的好事轻松晚报节目，我是 DJ 阿哲。接下来他的嗓音也非常的有辨识度，他是孙盛希。而这首歌曲呢，唱的是那种在自我怀疑跟体悟当中找到平衡的状态。把这首歌曲推荐给正在某个领域努力的你，如果你觉得偶尔力不从心的话呢，承认天分不足并不可耻，但也是我们变得更强大的一个起点，不是吗？来听孙盛希所演唱的《少一点天分》。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猫咪有点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很胖，
3: 娇宠医生。
4: 猫咪超级胖，
3: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5: 猫咪体重不失控。
6: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7: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继续回来，好吃九八九，好吃轻松晚报节目，我是阿哲。这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啊，她是 Julia 吴卓元。在上个月，她透过手写信的方式认爱了。她跟朱轩阳的感情在这两年重新的被确认了。虽然外界的褒贬不一哦，但她目前就是逐步的回归到了演艺工作。我们来听听吴卓元早期的这首歌曲，叫做《小画家》。

0: 的、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听众您好，时间傍晚6:23，欢迎收听好事989/16路况报道。台北市区目前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基隆高架往南方向都是全线车多。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衔接市民高架也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也是车流量大。提醒您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好事989/16，祝您行车平安。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好戏989，好戏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4: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6: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7: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这是梁静茹的一次尝试比较有演歌调性的歌曲哦，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不想睡》。这首歌曲就是直接翻唱改编了日本民谣岛杯的作品哦。那种大气的那种演歌的风格其实蛮令人享受的，对吧？而再来，他早期他也很会唱演歌哦，他很会唱台语歌了。他是李千娜，听到的是一首国语作品《我不允许我再爱上你》。

情感很浓的一首歌曲，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我不允许我再爱上你》。这是好是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五月份就是报税季啊，大家都在算要缴多少税。最近就有网友在 PTT 分享，手动检查房贷的利息竟然救回了他3万多元的税金。财政部特别提醒，在报税系统当中的税额估算表其实不包含房贷的利息，如果你符合自用住宅购屋借款利息的列举扣除额的条件，请你要记得在确认税额的页面点选切换编修模式，再按下代入汇入的资料。如果你只是一直按下一步下一步，那这一笔扣除额可能就真的直接飞了，你就没有救回这一笔税金了。那报税呢，虽然让人家很头痛，只要你多一点点的细心，就可以省下一些钱哦。这些钱呢，可能就可以带你全家去吃顿好料的哦。提供你以上的讯息了。再来听到，这是来自于小野丽莎所演唱的《Top of the World》。

0: 好声音。
1: 阮有一个家，灵魂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瓦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格，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在下班的路上，把音乐开到最大，用旋律带走所有的不开心。我是 DJ 阿哲，在好事轻松晚报带给你畅快好心情。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3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0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好像在诉说一段过往逝去的悸动，但也同时的带你回忆青春的感动，不是吗？刚听到是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好，是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来到了最后一段了。这是许伟翔，他应该也要推出全新的专辑喽。我们来听到的是在年初他为了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所演唱的插曲，这首歌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徐伟翔为了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所演唱的插曲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里面所唱的就是那种来不及说出口的遗憾哦。伟翔说这首歌曲他在录音的时候觉得挑战度很高哦，要用一种闷在心底的那种情绪来堆叠自己的压抑感，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他歌声里面的那种压抑感呢？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我们好好的，为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句点。非常谢谢你陪着我一起听歌两个小时，希望今天所安排的歌曲你会喜欢。接下来我要把主持棒交给咖啡糖贤玲，也请你持续锁定好1989，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9黄金或 GoGo 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1: 伯，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晚上七点开车回家，散步，吃晚餐，这些时刻都有一个共同点，依依适合来点好音乐，锁定好事联播网，让每个夜晚都有音乐陪着你。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 TVBS 主播尤浩婷。首先关心台北市鼠患议题延烧，市府大规模投放灭鼠药，市长蒋万安饱受抨击。他初步规划要让清洁队86人消毒班担任鼠类侦防师，帮助民众灭鼠。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认为还是要找专业的吸毒开车。知名连锁医美集团爆出整间装设未装烟雾侦测器的针孔摄影机，集团负责人常如山遭警方拘提带往地检署讯问，另外以证人身份将新北市四间诊所店长带回警局侦讯，厘清案情。要提高警觉，新竹县出现了土地诈骗案，有男子假借立委郑天才外甥的身份，诓骗急需用钱的原住民长辈，骗走证件印章，受害民众连祖传地都被过户，累计三人受害。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同意暂停在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军事行动，从今年2月起对伊朗展开的军事打击已经正式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提到，川普总统将在5月14号、15号访问北京，预料将在川习会上谈到台湾，强调台湾以及印太地区稳定符合美中的共同利益。最后关心，南韩光州发生随机砍人案，导致高中生一死一伤。男性嫌犯持刀杀害一名17岁女学生，一名男学生上前阻挡，手部被砍伤。凶嫌逃跑11个小时后落网。现在警方初步确认，凶嫌对完全不认识的被害人起了杀意。以上新闻由 GBBS 新闻台提供，谢谢收听。
3: 以上新闻由好事989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好事联播网 FM98.9。
4: 想做个 SPA 放松一下吗？快让满满的彩色音符钻进身体，轻轻按摩你的肌肤，痛快享受好事音乐

这首来自萧敬腾在2014年的演唱《我就是爱你》，轻快的节奏揭开星期三好事音乐 SPA 的序幕。今天天气很好，心情应该也是不错的吧。时间来到7:08，配着这样子的好心情，要来听上这是阿令的太太太 nice， 也恭喜他接下了金曲奖主持人的这个职位，很期待他的表现。

0: Best 新歌报道。
1: 又来一首小的新歌，这是周杰伦《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0: 卦。
1: 美国喜剧演员比尔·寇斯比说，过去是鬼魂，未来是梦幻，我们只拥有现在。
2: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3: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五月二号到十号限时七二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5: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林宥嘉。

这是来自喜安的演唱《喜出望外》。那这张专辑呢是06年的发行，也叫做《喜出望外》，只不过第一个喜是欢喜快乐的喜，那在专辑名称的喜就是用它喜恩，就是玉玺的玺。7:21，好时九八九，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要来给你听的歌曲是南庸2024的版本，它是吴克群。

好甜的最后一句，只要你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吴克群把他的经典招牌歌曲在2024年重新的编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明天的天气。今天其实就还蛮舒服的，明天是蛮炎热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明天上看36度，不过呢，礼拜五开始就有另外一波封面报道，所以再次的提醒所有朋友们要来留意。那目前看起来，周五封面通过，周六水气人多，那礼拜天也就是母亲节，如果有庆祝计划，如果是在外头的朋友，可能要来留意了。北部、东北部看起来是有局部的雨势。再次跟你分享这个关于气象的资讯。那明天36度，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刚刚因为几首歌曲基本上都是走一个快节奏，符合星期三的氛围，但是现在想来抒情曲风了，一起来回味一下2012年拉拉徐佳莹在《理想人生》专辑中的《你敢不敢》。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离别去》。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1: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5: 你离不开的，
6: 我离不开的，
5: 好戏九八九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6: 第一名，
5: 好事联播网。
7: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9: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1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1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中间的广告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听到这个词贵三三，就是很贵很贵的意思。那大家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吗？而且你知道贵三三这三个字要怎么写吗？所以它念贵三三，贵就是很贵的贵。那三三呢，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都会写，可能写桑葚的桑，或者是写松松的，就是紧松的那个松松的。但其实三三那两个字呢，就是参加的参的那个字，或者是你可以写人参的参。那起源就是来自于早期的人参是昂贵的药材，所以用三三嘛来形容价格昂贵。跟大家分享这个台语背后的小典故，来听到卢广仲的演唱《一百种生活》。

市989被水流路况报道。台北市区建国高架往北方向，目前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路算是持续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从永福桥到福和桥路段车流也是比较大。提醒您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好事989，北水六，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1: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2: 今晚的夜色好美，难得的约会，我还不想跟你分开。
3: 那就别急着走，一起去挪威森林延续浪漫吧。挪威森林玩鸟大优惠，周一到周五凌晨12点到上午10点，到板桥旗舰馆、新店精品馆住宿休息，限定房型免费升等，让我们留住美好时刻，甜蜜更升级。
2: 详情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4: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I'm missing you。接下来自李杰明以及陶山所合作的 Missing You， 收录在李杰明首张同名创作专辑中。这张专辑呢真的很像是一个什么大补贴，里面歌曲超级多，我记得好像二三十首之类的吧。2020

Don't Be 所演唱的《我会在这里》。好，看到我们一位听众朋友贡献我们一个算谐音梗吗？这个是得得，他说一颗扁石也很贵，因为 expensive， 因为我刚刚说了贵 some 就是人生 some 的 some。所以他说真有趣，也贡献了一个，但我那个是真的是在台语的字典里头，你这个谐音梗好了 expensive 我们记下来了来听到都市林间派对的至少还有我。

0: 来，快快快，绿灯剩几秒而已，我们赶快走过去。
1: 阿公，这样危险，不行啦。
0: 没关系，车子会让我们啦。
1: 不是啦，阿公，这样冲过去，万一驾驶反应不及没看到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生意外耶。我们等下一个绿灯就好啦。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等一下比较安全，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呀。
2: 秒数够，安心过；秒数不够，下次再过。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三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

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0: 晚上八点，一天的故事快要写完，但别忘了，明天依然有新的篇章。相信自己，未来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喂，你好，我是韦佳琪。就还没有开心出游就先止步了。昨天晚上有对夫妻要出国旅行，原定搭乘租赁车到第一航厦，没想到车子却突然失控自撞护栏，这女乘客当场没了呼吸心跳，送医之后抢救不治，而驾驶跟这个死者的丈夫目前人也在医院观察。而这起车祸明明标线清楚，也不是施工路段，怎么会自撞在这个停车场旁边呢？原来呢，是这边是一个公认的车祸热点，光是一年呢就发生了十多次的车祸，加上呢这个昨晚雨势不断，那么视线又不好，驾驶来不及反应，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车祸。在毒驾真的层出不穷。那么今天早上在新北市莺歌，一辆宾士车失控撞到对向车道，波及了两辆汽车跟六辆机车，造成六人轻重伤。肇事的驾驶说他是为了捡手机才酿祸，可是经过毒品快筛检测却是呈现阳性，证实又是毒驾。而这名肇事的驾驶一开始说他是要弯腰捡手机才会不小心冲到对向车道，可是呢，关键就在于警方在他的烟盒里面发现了不明粉末，刚呢一开始还辩称这是糖，结果唾液快筛直接呈现毒品的阳性反应。在闯红灯拒检，怎么还动手打警察呢？这就发生在台东市的洛阳街，清晨发生了警匪追逐，那么35岁的廖姓男子拒检逃逸，过程当中他还冲撞警车，差一点就撞到了路人，那么最后当然是遭到了围捕压制，没想到他竟然还动手袭警，五名员警因此挂彩送医。云林地区出现了暴力讨债集团出没，大半夜有五名男子全员蒙面到了别人家里面嚣张砸车砸屋之外，现在呢，员警兵分多路呢逮回了九个人，还查扣了所谓的改造枪支以及毒品。知名的泰式餐厅泰市场爆出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有一组顾客六个人上个月底去用餐都出现了腹泻的症状，甚至还有人确诊诺罗病毒，同一天也有其他组客人吃完得诺罗，业者说已经针对人员进行检体采验和化验，要来厘清原因。那么最近的焦点也锁定在了这个鼠患的部分，为了要杜绝老鼠横行，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要训练公务员变成鼠类侦防师，但环境部长彭启明却说没听过这样子的职位，捕鼠应该让专业人士处理比较好。不过讲到老鼠，荷兰的邮轮红迪斯号在海上爆发了和它病毒的疫情，现在已经造成三个人死亡了，现在邮轮成功停靠在维德角，启动了医疗支援，而且把两名的重症病患转移前往荷兰治疗，但世界卫生组织研判船上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台湾的拳击好手甘家威最近在全大运男子拳击75公斤决赛里面出拳之后右肩严重脱臼，当场倒地，最终呢被迫弃赛送医检查，外界担心那九月的名古屋亚运会不会影响到呢，他本人说应该可以顺利比赛。
3: 以上新闻由好事989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好事联播网 FM98.9。
4: 想做个 SPA 放松一下吗？快让满满的彩色音符钻进身体，轻轻按摩你的肌肤，痛快享受好事音乐 SPA。

来自香港的歌手何韵诗所演唱的《清空》，发行在2011年。时间来到8:08，迈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好事音乐 SPA， 我是 DJ 咖啡唐贤琳，打给假爸爸，希望你吃饱饱了，然后一边吃饱饱的听着音乐，跟着节奏，稍微可以蠕动一下身体。微微蠕动就好，不可以蠕动得太厉害，太厉害的话可能会影响消化。来听到方大同《悟空》。

新歌，这是秋风泽以及迪尔大影所合唱的脱臼。那透过这个脱臼这个伤的形容，告诉你有些爱不是断裂，而是错位，明明还连着，可是就再也回不到正确的位置。脱臼

0: 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1: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2: 哎，你知道这样算违规吗？
3: 哈，我不知道，哎，真的吗？
2: 到底谁说的对，就来听乡民不知道。
3: 行人在穿越道路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观念吗？
4: 常说行人是马路上最弱势的族群，因此事事都得谨慎小心。首先，千万不可以边走边玩乐嬉戏，更不可以边走路边低头滑手机。当穿越马路时，如果号志秒数太短，千万不可以强行通过，请等下一次的绿灯再通行。当绿灯亮起，也不是一股脑的往前冲，必须要向左看，再向右看，确定没有车之后再行走。遇上转弯车停下，你可以微笑挥手表达谢意，并且快步通过。当然也要提醒驾驶人，应该要尊重行人的优先路权，行进行人穿越道及交叉路口务必减速，并且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行，以防止交通事故发生。宁可多一分留神，才能避免双方造成遗憾。
5: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小歌曲 Hug Me， 然后接着跟在后头呢，真的要有泪有泪了。这是8312014大逃杀专辑。星期三听到这样的节奏呢，心情就会蛮好的。不过我在想，我的心情好会不会是我准备要去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上个礼拜就已经有跟大家预告了，那现在大事已定，下周一到周三将由代班 DJ 来为大家服务。我要去放风一下，

八三幺的游嘞游嘞，我的心情就是像这样的感觉，松松的，准备要出去玩，但是我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行李没有收，甚至呢也还没有跟我儿子分享这个讯息，只有我老公一直叮咛我，他说你自己要逮好时间跟你儿子说哟，不然你儿子会很伤心，会很难过。但的确，虽然我的心情是要自己猫猫出去放风的感觉，可是想想好像会有点舍不得儿子哎。不过就几天的时间，了不起就是五天四夜，但就会想说，我可能会好想好想他。哎，听到旺福哆瑞咪。

0: Fre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1: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最实用的道理，交通大小事就听大学士传道。
2: 有一次我在路口等红灯，旁边有位阿伯骑机车，看到前面没什么车就直接骑过去了，结果对向一辆车刚好过来，差点撞上，吓得我心跳加速，好险驾驶反应快，急刹车才没酿成事故。这种情况不是少见案例，很多长辈可能因为习惯老旧的交通方式，看到闪光红灯或停标志就以为看看没车就能过，但这真的很危险。交通规则不是摆好看的，两段式左转、停线、红灯这些标示都是为了保护行人跟骑士的安全。阿公阿嬷们年轻时可能习惯看路况决定，但现在车速快、车流快，请务必遵守规则，确保自己的安全，千万不要用老经验换大危险。
1: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九八九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FM 98.9，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这是来自木月所演唱的 It's Our Time。 有人在问贤玲你要去哪里，不好意思，我是老狗变不出新花招，都是去我比较熟悉的地方。猜猜看，先来听上冰球乐团宋云桦不小心。

0: 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声音播网母亲节特别计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
1: 那年少女这首情歌，我们的特别企划受到许多听众朋友要来投稿自己少女时代的故事，还有那首关于回忆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是番薯的故事，就回忆的歌曲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演唱人是仇海镇。番薯说，年轻的时候曾经为了一段感情很努力，那时候的他很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也不太去想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就主动的靠近，主动的付出，相信只要够认真就能够走到最后。可惜事情并没有照得他想象中的发展，关系结束了，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结果。那段时间很真实，发生过很多美好的片段，但现在再回头看，很多情绪都已经淡了，只剩下零碎的画面，还有那时候很用力的去喜欢一个人的自己。仇海镇，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放松心情，让快乐的节奏冲刷掉一整天的压力。我是 DJ 咖啡同学林，在好事音乐 SPA 音乐里和你一起享受美好时光。
1: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哦，肉汁飘香，哦，经典排骨味，超厚切的猪排，超大香的便当，莱尔富你的美食厨房，
3: 莱尔富 High Life。
4: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这是唱着太阳的邱振泽，这首歌叫做唱吧醉吧。8:54，有朋友说贤玲是不是要去日本？对，聪明的你，我要去日本没有错，因为我觉得放假我就是要完全的放松，我不希望我花了很多的精神或者是需要太紧绷的去规划交通啊什么的，就去有我熟悉的地方可以完全的放空。那没去几天，但是觉得能够飞出去就心满意足了。但有人说贤玲好大胆，怎么还没有跟小孩说呢？因为现在说他可能

就会开始难过，所以我想说再给他一天再讲。我不知道我这个决定是对还是不对，但是爸爸在了，爸爸会陪小孩，而且礼拜六还是会跟孩子一起庆祝一下，提前庆祝母亲节。谢谢所有的朋友放我三天的假期，所以周一到周三将有代班 DJ 来为大家服务。来听到 Justin Timberlake Take Back the Night。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准备高丽菜，
2: 喂，
1: 鸡肉切好了没？
2: 对手要出锅了，
3: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

0: 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1: 圣松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哇，小蝌蚪啊，全家很宝系列。
2: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想听老歌还是新歌？锁定好视联播网，继续听下去，让你沉溺在我们为你打造的音乐时光，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视联播网，好视989整点新闻。
2: 好，回到新闻现场。昨天台中的南区的社区大楼，是一名少女独自在家，情绪失控，就从12楼租屋处把私人物品全部往楼下丢。那么由于这条路人潮很多，包含附近民众，通通吓坏，警消到场马上破门将少女强制送医，还好当下是没有砸伤人，但警方还是得依公共危险罪将人函送法办。而金华酒店旗下菜市场自助餐厅现在爆出食安问题，主要是有19个团体客在餐后至少7个人身体不舒服，而且是出现呕吐腹泻，其中2个人还就医了。另外是一家6口用餐，认为香蕉煎饼和生食级的天使红虾干贝味道很怪，果然儿子隔天身体不适被确诊感染诺罗，包含家人也出现相同症状。不过说到海鲜，看到它可千万别摸。这个是高雄林园海滩出现外形奇特的生物，这是民众散步时看到在沙滩上的不明物体，确认是罕见的福斯卡策斯海阔鱼。主要是因为外观红白相间，很像龟壳，但其实这样阔鱼是有毒的，尤其它的分泌黏液，触碰的话可能还会引发过敏的急性反应。专家发现之后已经将它们送回海中，提醒大家不要随意触摸。最近中国大陆其实宠物消费市场逐渐攀升，他们年轻人都把金钱投放在猫狗等宠物，而且还会养异宠。什么意思呢？包含蛇啊、手工，还有雪貂、蜜袋鼯等等，有超过1700万人在饲养这一类的小众动物。但专家提醒啊，饲养异宠更注意的是居住环境还有食物，可能有不少隐形花费。而这算不算一种异宠呢？在台中捷运的松竹站，有民众看见一只松鼠咬着这个树枝落叶，似乎是要筑巢，不过出现在户外的树旁边，而是它是在电扶梯上面逆向冲刺，怎么跑都跑不到尽头。有民众po网笑称啊，这就是松鼠的健身房。而高雄有一处隐藏版景点啊，最近在社群爆红，这是一名百万网红在社群分享夜景，吸引超过230万人次观看，11万人按赞，大家都在猜这是哪，原来这是这个包含其后的灯塔步道，可以俯瞰高雄的港湾，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不仅是来放松啊，还有情侣来约会，甚至有新人特别来这边拍婚纱。不过开店还真的不容易啊！网红超哥在2年前接手经营位在中和4号公园附近的铁板烧店，据说啊，光年租金就要200万啊！早在年初的时候就曾经发文要顶让，难不成是不敌经营压力吗？所以店面呢，这2周更被发现早已歇业了，而且正在整修，不排除就是要顶让。
3: 以上新闻由好视989电台与东森新闻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视联播网，好视989电台。
4: 想做个 SPA 放松一下吗？看让满满的彩色音符钻进身体，轻轻按摩你的肌肤，痛快享受好视音乐 SPA。

这是来自严艺格所演唱的 Let Everything Happen。 时间来到九点零八分，迈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好事音乐 SPA， 我是 DJ 咖啡唐贤玲，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劳保局有表示，自115年1月1日起出生的本国新生儿，不管妈妈是投保劳保、国保、农保，或者是未曾参加任何社会保险者，均可领有原社会保险生育给付加给政府发给的生育补助，合并呢每胎是10万元，不用申请，直接入账。那首波补发呢将在什么时候？就是5月7号、5月8号分批来发放，大概有20000人来受惠。那值得注意的是，多胞胎补助将一胎数倍增，比如说双胞胎就可以领20万，三胞胎可以领30万。突然之间有点羡慕，好，恭喜这些妈妈们。来听的这是廖文强以及坏神经乐团的演唱《来不及》。

F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西洋推荐。我是 Chester， 被誉为南非版 Ariana Grande 的新生代女歌手 Tyler， 2023年以一首 Water 在影音平台一系爆红，不仅打进多国十大单曲排行，更是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55年来最年轻的南非歌手。2024年格莱美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同样以首位最年轻南非歌手的纪录夺奖。2026年再度以 Push Too Hard 获得同一个奖项，成绩亮眼。泰拉的音乐以南非特有的 Amapiano 曲风作为基底，结合动感节奏，歌词经常描述爱情带给人们的喜悦跟激情和挑逗氛围，曲风辨识度高，让人一听就想跟着扭动身体。2026年夏天即将带来第二张专辑 A-POP， 四月第二首单曲问世，请来瑞典电音天后 Sara Larsson 跨刀合唱，相信会再次席卷各大排行榜跟夜店舞池。本周向推荐一起来听泰拉跟 Sara Larsson 合唱的歌曲 She Did It Again。

0: 哎，等等，先别滑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1: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0: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流。

0: 度假村。
1: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0: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1: 现在就出发。
0: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2: 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3: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1: 集中列印。
3: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1: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4: 为您成功设下 Epson。
5: 大家好，我是黄小虎，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6: 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好，看到思华留言说他的爸爸明天要做心导管的手术，在这里也祝爸爸手术顺利平安。那当然所有的朋友都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打拼事业很重要，但身体健康要放在第一位。来听到潘玮柏以及黄旭韶他们的合作《爱你3000》。

0: 好事九八九线上首播，
1: 九八九线上首播要来听到，这是 UNA 所演唱的《扒着你不走》，这是他们所推出的最新甜蜜情歌，用80年代的 City Pop 还有经典西洋情歌的情感语汇，当作是创意的发想灵感。那你可以感受到里面呢，还融合致敬 Kenny G 的萨克斯风的声线，也希望透过这首歌曲把喜欢说到最满，把想靠近的心情放到最大，就好像电视里的那一段恋爱情景剧一般，虽然呢可能有点老派不合时宜的荒诞，但也显示出特别特别的真诚。一起来感受 UNUS 的最新单曲《扒着你不走》。

好喜欢这首歌曲透出的真诚感， Yunus 的扒着你不走。在现在的时代，什么都非常非常的快速，讲求科技感，但这样子有一点复古，有一点老派恋情的感觉，我觉得还蛮棒的。好声音989陪你听音乐的好朋友，来听听2011年王心凌以及罗志祥的合唱曲《陪我到以后》。

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磊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转眼一天就快过完了，听音乐，看个 DVD， 玩游戏，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吧。我们是五月天。

0: 猫咪有点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很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超级胖，
1: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0: 猫咪体重不失控。
2: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懂吃。

0: 不能错过古圣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圣翠绿鲜沙拉酱，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0: 浪漫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两个人心中有爱，一起发呆也很浪漫。我是阿杜。
1: 这段路怎样转弯，终将我们靠过来。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哎，阿忠啊，你家那间十分房子处理好了吗？
1: 哎呦，我才十分五分之一，没有人要买了，其他家人又不卖，
0: 找中勤建设开发，专门收购十分房屋、道路用地、闲置土地，帮你规划活化，没烦恼。中勤建设开发，忠诚可靠，勤劳专业，土地有问题找中勤就对了。电话02-2511-5008，2511-5008。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是诶，娘个神啊！
3: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2: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3: 就是神老先的各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诶，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各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4: 七界干夫人写信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晚上11点，夜深了，放下白天的喧嚣，让好事联播网带你进入温柔的夜晚。希望你在明天醒来时拥有满满的能量。
1: 前进一步，后退两步，想3秒再回讯息，第4次要说。

说我爱你，捉摸不定才更令人着迷。在夜晚找一首属于自己的好事爱情歌，把心里的秘密偷偷告诉你。

0: 是要不断告诉自己，我会勇敢，我会勇敢。
1: 我是秀楼制作，每天辛苦工作的你，今天就早点休息，让好事联播网的好音乐伴你入睡吧。 Good night。

0: 义房屋创办人周俊吉说，当你在低潮时放弃，你不过就是一只夹着尾巴落荒而逃的狗。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4: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不到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1: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

0: 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低基金。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低基金。
3: FM98.9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猫咪有点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很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超级胖，
1: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0: 猫咪体重不失控。
1: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2: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3: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4: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5: 大家好，我是吴

也许会希望在自己最美好的时候遇见一个他，可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他，才迎来你最美好的时候哦。我是 Ella 陈嘉桦。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48年来，我们只专注一件事，做到最好，推向极致。
1: 升华隔热纸开业近半世纪，12家直营店代理各大品牌隔热纸，口碑与实力全台最好。
0: 不论是爱车、住家还是大楼办公室，如果您有隔热纸、窗饰纸、防爆膜的需求，升华隔热纸完全配合工期，绝对不负所托。
1: 升华用心，顾客放心。2322-3755，2322-3755，升华隔热纸。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晚上十二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现在都是重新调整步伐的好时机。给自己一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Night。

0: 要十倍奉还，把你们都解决。
1: 你要解决谁啊？
0: 我要用十倍电波解决脸上的松弛和细纹呢。预约郭建军皮肤科诊所十倍电波，非侵入性的疗程，恢复期短，让肌肤回到有弹性又紧致的绝佳状态，给我十倍的美丽。
2: 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预约咨询专线0522273836，0522273836。
3: 玩美丽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宝岛钟表公司。
6: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陪你戴佩妮。

0: 爱情就像是一道甜点一样，需要用心烹调才会有好滋味。我是林俊逸。
1: 就像星星永恒驻守纯净的夜空。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离别去》。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路况报告，路下了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1: 旺林制药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

一号。FM 九八点九，好事九八九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爱是能保护你的不安，拥抱你的脆弱，最后一起学着勇敢。我是光良。
1: 你和我平行线，哪里才是我们的交汇点？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

为什么即使你不再看着我，我的眼神却还是离不开你？为什么告诉自己要放弃，却还是……

0: 夏天不只是放暑假，更是孩子成长的开始。自信表达主播营，孩子学习自信开口，勇敢表达。小小配音员营，跟着花妈团队探索声音魅力，还有体育小主播营和职棒明星互动，感受运动的热情。这不只是夏令营，更是孩子自信成长的暑假冒险。2026 TVBS 全能营早鸟揪团优惠开放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夏天。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凌晨一点，夜深了，你还醒着吗？当城市逐渐进入梦乡，还有许多灵魂还在思考、创作与做梦。如果你还没睡，那就放下烦恼，听听音乐，让自己静下来，感受夜晚的宁静。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Arena。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4: 宝岛钟表公司，
5: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周华健。

0: grow.
1: Fresh 音乐吧。
2: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3: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3: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四月十七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只要有心爱的人在的地方，就有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我是欧德阳。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心读着你的心，过往皆已有心，刺进刺进我的心，只想狂奔飞向你，刻在青春你的名，时常在耳边幻听。

窗外的雨声，看着街角的风景，用心读着你的心，过往记忆

0: 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生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1: 请问哪位要结账？
2: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3: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2: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森银卡。思源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3: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2: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0: 凌晨两点，夜深了，愿这个世界对你温柔，也愿你对自己温柔。如果还舍不得睡，就让音乐陪着你，直到梦境轻轻降临。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九八九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到的食材也有手艺，在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何时能让我学会放手，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哈日推荐。
1: 嗨嗨，皆さん、元気ですか？我是 DJ Ine。今天的哈日推荐想和你分享 Officially Hige Dan Dism， 以融合 J-pop、R&B 与灵魂乐擅长的 Officially Hige Dan Dism， 总能用细腻的旋律描写情感的层次。新单曲《Elder Flower》作为电影《Hito wa Naze Laureta o Kakunoka》主题曲，把书写心意这件事转化成一种温柔的音乐语言。这股木花本身是一种带着淡淡香气的花，歌曲的编曲也如花朵般不张扬却层层绽放，在柔和的旋律中慢慢推进情绪，不像直接的告白，更像是一封还没有寄出的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悄悄地写进旋律里。这首歌想传达的是一种即使没有说出口也真实存在的喜欢，有些心意或许不一定要被回应，但愿意承认书写下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了重量和意义。 Officially Hige Dan Dism 也即将在今年的8月二度来台开唱。では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 Officially Hige Dan Dism Elder Flower。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滴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滴基金。
1: 春眠不觉晓，松林下开了，夜来风雨声，
2: 还是睡得好。
1: 松林下一级变频冷暖空调，节能省
3: 心更安了。新安东京海盛产险。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滴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滴基金。

给心爱的他最安心、最温暖、踏实的依靠。我是吴克群，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你 Tonight。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山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一苏组购车。
2: 一苏组台北合众汽车。
3: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利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利塔橄榄油。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6: 宝岛钟表公司。
7: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8: 来多瓦纳家居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7: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8: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7: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9: 多瓦纳家居。

0: 待。
1: 懂得爱的人才能有机会被爱。我是苏永康。
2: 提起你的离开，我怎能伤感，我根本心胸狭窄。
1: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您是否常常忙工作，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最后？一旦出状况，要付出很巨大的代价哦。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用磁振造影 MRI 轻松掌控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其实可以早一步掌握。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Best Radio。

0: 你常说我任性，所以我放任自己，不顾一切去爱你。你常说我想太多，所以我脑袋想的都是你。你说我太固执，所以我只爱你。你找到你的坚持了吗？
1: 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为你变坚强，相信你的眼神。
0: 好事989陪伴你在好事爱情歌里守护爱情。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圈发行。
1: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2: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1: 对，这最重要。
2: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1: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3: 我心跳白白啊，
4: 我是雅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5: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6: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0: 凌晨三点，深夜的声音总有一种特别的温度。来吧，打开好事联播网，让音乐填满寂静的夜晚，让你的心不再孤单。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Night。

0: 作家张曼娟说，你要的越少，世界就越会宽大。
1: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4: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5: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6: Kobayashi 小林眼镜。
7: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陈晓东。

0: 蟹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戏吧。
3: 毕业旅行。
4: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5: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2: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你离不开的，
6: 我离不开的，
2: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6: 第一名，
2: 好事联播网。
7: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经营健康跟经营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访考。I can live better。
8: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9: 一百一十四年，中华手袋水，快速三保留，使用数据的保水 so easy， 不是 app， 不是卡片，加加三保三步骤：第一，验证成分；第二，统一酸亚骨酸标准用。第三，现在拿退税方式老省包送存，每周得现在变数资料，收归女用过后办省省包，福建杭州得直接提升送存哦。消费发票不用云端，再给贵妇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本台报道：夏天到了，容易流汗的听众有福了，肌肤不能没有它。二十几年来证明，台湾研发、台湾制造的小丑鱼吸湿排汗衫，最适合台湾炎热潮湿的气候，舒爽不黏腻，不变形，一洗一干。
11: 请认明功能是永久性的小丑鱼吸湿排汗衫，0800-555-918。
10: 小丑鱼吸湿排汗衫，0800-555-918。
2: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若变寒，鸟鼠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块，黏较会条，黏鸟鼠上简单，黏鸟鼠上轻松。秦子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联。
1: 猫咪有点胖，
2: 娇宠医生。
1: 猫咪很胖，
2: 娇宠医生。
1: 猫咪超级胖，
2: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1: 猫咪体重不失控。
3: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4: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6: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5: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这个夏天果然惊艳，果宴西瓜开放早鸟预购，受封箱农会出品，每颗都有产销履历，即日起到5月15日，早鸟优惠实施中，快拨0386566888或上受封箱农会官网选购。花莲县政府广告。
1: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3: 立新邮轮2.0探索星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邮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邮轮探索星号。
4: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世界还很安静，但每个伟大的梦想都来自这样的极静时刻。你的努力值得所有美好的回报。

0: K 歌新推荐。
1: 大家好，我是 Jocelyn 940，最近发行了新专辑 Sweet Spot。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100次说分手》。你们是不是也是那种常常把分手挂在嘴边的人呢？这首歌是在讲感情过了新鲜甜蜜期，开始进入到磨合期，一吵架就想要把最难听的话说给你最心爱的人听，然后有时候是为了想要考验对方对你的爱够不够炽烈，然后有时候也是因为一时心直口快说了不该说重伤人的话。但是 at the end 这首歌又想表达说，哦，遇到这个男生，我跟他提了100次分手，结果他一次都没有让我走，都把我留下来。如果不喜欢道歉的女生，可以把这首歌传给你的男朋友听哦，送给大家100次说分手。

0: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9黄金或 GoGo 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让我们一起变成更懂得爱、更好的人。我是杨乃文。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走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唯有肉力全开，方能称霸市场。
1: 哼，舒适派清爽无敌才是至尊。
0: 那就去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见真章。
1: 5月16、17号，在圆山花博长廊，不只能看到京都任主厨与泰国娘娘评选市场里的天下第一摊，还有市集闯关游戏、厨艺趣味竞赛、75折消费抵用券抽奖，再拿好礼。
0: 快来一起寻找在地好味道。
2: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照护需求。5月14到17，全台最大辅具长照展登场，汇集各式辅具与智慧照护应用，长照3.0政府专家免费咨询，走一趟南港展览馆，轻松找到照护方向。
3: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得到以后什么都会有点介意，这就是爱情。我是陈乃荣。不放手，只想这样抱着你，好不好？好不好？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给喙齿若袂知，有时阵会卡到菜花油啊不？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效稳稳固条条，搁靠5号来阻挡菜白油啊，让你的喙齿稳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记管字第115030348号，贵属一期，属于此地00141165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3: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鸡》。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欢迎最佳经理人。

0: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1: 只有四个字：集中猎印。
0: 集中猎印。
1: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猎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猎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0: 集中猎印，印越多省越多。
2: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3: 今晚的夜色好美，难得的约会，我还不想跟你分开。
4: 那就别急着走，一起去挪威森林延续浪漫吧。挪威森林玩鸟大优惠，周一到周五凌晨12点到上午10点，到板桥旗舰馆、新店精品馆住宿休息，限定房型免费升等，让我们留住美好时刻，甜蜜更升级。
3: 详情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0: 早上五点，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不管是早起运动、晨跑，还是赶着上班上课，好事联播网都在这里陪你开启美好时光。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嘟嘟嘟嘟嘟，
3: 989 Best Radio。这里是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张栋梁。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

0: Bl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你有多久没有和你妈妈分享生活中的芝麻小事？你有多久没有跟妈妈说一句我爱你？长大之后是不是有很多话都变得很难以启齿了？没关系，趁着这个温馨的节日，给她一个简单的拥抱吧。我是娃娃魏如萱，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您手上有道路用地、公共设施保留地放着多年没动吗？中勤建设开发专门收购整合闲置土地、机龄地、十分房屋，专业团队帮您找到最合适的理财规划方向，让土地再利用，资产更有价。中勤建设开发，土地活化，价值变现。服务专线02-2511-5008 2511-5008。
3: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4: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5: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4: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6: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0: TC Back 第8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7: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要的小事，就是把心爱的人一直放在心上。
1: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2: 只要有心爱的人在的地方，就有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大家好，我是王力宏。
0: 我是 Selina 任嘉萱。
2: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1: 新一代环保粉光亮 ISO 9001认证，
0: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1: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0: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2: 3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0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3: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4: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5: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

爱是对等的，在期待别人为你百分之百付出之前，先付出你的爱。从没注意过日期，渐渐到是你在 every single day。 我是 Masca，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万人游场，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4天、5天、6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2: 欢迎最佳经理人 JC

0: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1: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0: 集中列印。
1: 对，别再用传统需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0: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2: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0: 早上六点，早安，睁开眼睛，新的可能正等着你。今天想做什么呢？不论是完成一件小事，还是勇敢迈出一大步，都请记得自己的步伐最重要。
1: 哦嗨哟！
0: 早餐时间，喝杯新鲜果汁，配上热腾腾的松软面包，当然还要再来一份好事新鲜早报。好事新鲜早报，最新鲜的全都报给你知道。

Eason 陈奕迅预感6:05，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来到好事联盟网，好事989，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6:00到9:00，好事新鲜早报，我是 Allen 毛亮杰。今天是中华民国125年5月7号，星期四，大台北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10%，21度到31度。节目开始，我们来听张若凡带来的歌曲《可惜吗》。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请问翠绿阿阿弥又在地球
3: 我是许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弥》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好音乐的好朋友，好事九八九电台，我是任贤齐。
5: 今日是你我分的兵，吃这压力。
6: 猜到了吗？这个小时的哥哥姐姐 K 歌时间，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6:31，好，是989这个小时的日文歌曲，我们来欣赏平井坚的《想要变坚强》。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想参加早点名的朋友，拿起手机到好事联播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待会六点五十四分进行第一个小时的空中早点名。接下来这首歌，2013年时光专辑李健演唱的《向往》。

享受美好的早晨空气，开启一整天的愉快心情。我是 Alan 毛亮杰，关于生活的大小事，在好事新鲜早报全都报给你知道。幸福的秘密。

0: 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好事九八九线上首播。
1: 好事九八九线上首播，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在国外旅居多年，终于回到台湾的创作歌手 J. John， 带来他全新的单曲《No Other Man》。

今天的现场首播追踪 No Other Man， 手机准备好，待会6:54进行第一个小时的空中早点名，罗亚维数学家的浪漫

来问候线上听众朋友，首先要祝慧如今天生日快乐。线上朋友有嘉君、若萱、婉婷、建亨、启明、燕明、燕玲、碧玲、雅玲、雅怡，还有君玉、富玉、玉泉、玉山、玉胜、洪州、洪明、民国、明荣、易安、易伟、易志、因为瑞玉、一同、丽华、永烈，大家早安，今天加油。

0: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过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1: 哎，你的三明治，
2: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1: 都一样吧？
2: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1: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哎！
2: 全家三明治，酱配更好吃。
3: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0: 早上七点，起床了吗？晨光洒落，迎接今天的挑战。不管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都记得要留点时间，让自己感受生活的美好。哦嗨哟！
1: 早餐时间，喝杯新鲜果汁，配上热腾腾的松软面包，当然还要再来一份好事新鲜早报。好事新鲜早报，最新鲜的全都报给你知道。

曾佩慈的歌曲《一个人》，还是想着一个人。7:05，欢迎朋友们回到好事联播网、好事989、好事新鲜早报节目。7点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 Allen 毛亮杰。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7号，星期四。大台北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率10%，21度到31度。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从今天晚上开始呢，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今天的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周兴哲 Take My Time。

0: 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1: 来多瓦纳家具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0: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1: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0: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2: 多瓦纳家居
3: 98.9 Best Radio。大家好，我们是
4: 五月天，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2: 好事98.9电台。

理想混蛋，我就想你。7:19，好事联播网亮姐的新鲜早报。为了减轻家庭育儿的负担，劳动部严拟打开就业保险投保薪资集聚的天花板，让育婴津贴更贴近实际的薪水，期盼借此提高男性申请这个育婴假的意愿。如果最高投保集聚提高一个集聚到48,200元，每个月可以多领1920元的育婴津贴，6个月可以多领11,520元。如果

是比照职灾保险最高级距拉高到72,800元，每个月可以多领21,600元，半年则可以多领129,600元。商总理事长许淑博表示，对个别企业来说，成本上的确可能会加重，但是整体环境来说，以现在台湾的生育率，每年新增大约10万名新生儿，真正加重的负担其实不会很多，但是呢，要做好配套。K 歌时间，王心凌，当你。

王心凌，当你7:23，好事联播网亮姐的新鲜早报。为了深化学童口腔卫生观念，培养正确的洁牙习惯，新北市政府携手牙医师工会，昨天举办了2026年新北市国小学童洁牙比赛“刷牙小英雄”巨兵护齿大作战的活动，吸引了全市22所国小代表队参加比赛，最终由育德国小和中湖国小脱颖而出，将代表新北市挑战全国国小学童洁牙大赛，争取最高荣誉。那么卫生局长陈润秋说，透过洁牙比赛不仅深化学生实作的经验，那么更有助于将口腔卫生的教育向下扎根，落实预防重于治疗的核心理念。新北市也持续推动口腔健康的促进，每年4月和牙医师工会办理口腔健康月的活动，提供孕妇以及15岁以下青少年和幼童就诊免收挂号费的服务。此外，偏乡地区安排口腔医疗巡回车，提升医疗可进性，服务学童和社区的民众。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妈，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0: 你是谁？怎么在我家？快把我老婆交出来！
1: 老公，洗挂了。
0: 啊，老婆，你怎么变漂亮了？毛孔斑点也不见嘞。
2: 因为我找郭建军皮肤科诊所 ，Precocio Pro 蜂巢皮秒雷射，痘疤、毛孔、深浅斑点一次 KO， 退红快，修复短，让我立刻变水水。
0: 快拨0522273836，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
3: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0: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3: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0: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4: 嘣嘣嘣。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一周 Honesty 7:35，想要参加第二个小时空中早点听朋友，欢迎你拿起手机的好事联播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你的大名。待会7:54空中早点名，这是戏剧《台北女子图鉴》的片尾曲《叮当的女字旁》。

0: 财经资讯，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好，是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为朋友们提供最新的欧美股市收盘行情。道琼工业指数来到了49,910.59点，上涨了612.34点，涨幅是1.24%。S&P 500指数到了7,365.12点，上涨了105.9点，涨幅是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到了25,838.94点，上涨了512.82点，涨幅是2.02%。费城半导体指数到了11,472.75点，上涨了492.18点，涨幅是4.48%。德国 DAX 指数到24,918.69点，上涨了516.99点，涨幅是2.12%。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到了10,438.66点，上涨219.55点，涨幅是2.15%。法国证商工会指数到了8,299.42点，上涨237.11点，涨幅是2.94%。
0: Fresh 音乐吧，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

0: 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好好规划一下陪妈妈好好度过母亲节。接下来这首歌是容中豪的《母亲节快乐》。

姑姑吕思伟，他一定喜欢你。7:53，好事联播网，我是 Allen 毛亮杰。淡江大桥5月12日将正式通车，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呢将在9日登场。那么交通部公路局表示，将开放淡水端的部分区域，让大家在指定观赏区的大荧幕同步观看表演晚会。那么连接新北市淡水和八里的淡江大桥将在5月12日正式通车。交通部公路局表示，继路跑、健行、游行、星空音乐会、我和大桥在一起等等通车前的系列活动之后呢，5月9日将举办感恩美好之夜的通车典礼晚会，晚上6:15在淡江大桥主舞台开始，以向建设淡江大桥的功臣英雄致敬作为核心啊，也欢迎大家一同来见证这个淡江大桥通车前的重要时刻。来问候现场超过120位听众留言参加早点名，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有宜真、宜芳、宜勇、宜贤、世贤、银秀、明秀、淑琴、淑慧、议会、德伟、淑伟、嘉如、银如、如轩、乔轩、轩瑞、真伟、淑伟、伟林、彩玲、玉琪、玉杰、艺文、文斌、文豪、泽宇、少宇、俊明、俊焕、振华、秀琴、秀华，大家早安，今天加油。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3: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4: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张爱心。生活再忙，饭还是要好好吃。这趟我带路，包你吃到最有灵魂的料理。4月20号起，每周六晚上9点
6: ，TBS 42台，吃上我家，我们这一家，耶、yeah! ！